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被屈喊冤，押到大理寺过堂，奸贼冒其谢和罗汝吉逼问岳飞承认有造反之心，克扣军粮之罪。岳飞不承认，二贼吩咐来啊，先打80大板。扎差人答应一声，把岳飞拉到堂下摁倒在地，不由分说拿出白绫子把岳飞的脑袋勒上，围着太阳穴缠了好几圈，两边有人绷着，因为封用刑的时候犯人疼痛难忍，能使头裂眼睛鼓出来，又怕犯人用头来找刑具误伤打死，故此把头勒上，又过来两个人掐着腰摁着，怕乱动弹，两个掌刑的手拿刑具一边一个，等堂御下好动刑。这些掌刑了全20多岁，个顶个膀大腰圆，身强力壮，太阳穴挪挪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肉翻翻着，赤子肉横横着，像凶神一样。罗汝吉啪扔下动刑的飞签，给我打。是，掌刑的把板子举得挺高，不忍下手。都知道岳元帅为人忠厚老实，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乃忠臣孝子，很是尊敬。今天蒙受着不白之冤，要屈打成招，太缺德了。两个掌刑的互相一对眼光，心里都明白，这板子下做文章了。因为盖什么的有什么窍门，一板子下来可有轻有重。如果这个犯人在掌刑人的手里花了钱，打的声音响还不怎么疼，等打完之后光肿不带血。要是没有人情，那就是外甥打舅舅，公事公办。一板子下去声音不太大，疼得刺骨，立刻是皮肉开花。今天这两个掌刑的，一个叫张骞，另一个叫李万，不忍对岳飞下毒手，板子举得挺高，下来挺轻，打得挺响，喊的声挺大，1、2、3、4。他们呢以为能糊弄过去呢，哪知道冒其谢和罗汝吉都是贼里不要的主，又尖又滑，他们不得地的时候也掌过几天的刑，懂得这里的事儿。一看掌刑的手下留情，把眼一瞪，都大胆，你们敢营私舞弊，给我板板见血，我要验刑，哪个心慈手软，先罚他20大板。俩人一听就傻了，低头看看岳元帅，心说，元帅呀，我们心思费到了，不顶事儿，对不起你，我这也是官身不由自己，这回板子下去可厉害了，一板子就抽开了花，岳飞的身体一哆嗦，硬挺啊，开始打臀部火烧火燎的，等再打钻心透骨，岳飞的下嘴唇都咬破了，一声没吭，等打到50多板子，岳飞就昏过去了，血肉模糊，臀部掏了2个大窟窿。
5: 禀老爷，
4: 岳飞昏过去了。
5: 用凉水喷过来。
4: 是，有人弄半桶凉水往头上哗的一倒，岳飞机灵打个冷战，明白过来了，这也就是岳飞年龄好身体棒，换个年岁大的当时就残废，就是这样疼的也受不了啊。冒起谢在上边高喊，
5: 我说岳飞，有招无招啊？
4: 岳飞咬牙忍痛，胳膊肘主地想起来，没起来，把法柳子往后一甩。我一片丹心为国尽忠，没有什么可招的。
5: 哎呀，岳飞，你真行啊，没打出来口供。别忘了，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别说是你，比你再强的皮糙肉厚的汉子也挺不过这大五行。你招不招？
4: 奸贼，你贪赃卖法，苦害我岳飞，我认可一死，也绝不能屈招。
5: 好好好好，我看你的肉结实还是刑具厉害。来呀，给我檀木攒纸。
4: 差人答应，把刑具扔在岳飞的眼前。檀木攒纸就是用檀木棒做成的夹子，专夹犯人的食指，有两个皮条子勒着，说个用刑，把皮条子一勒，十个手指头立刻被夹个骨断筋折，什么样的好汉也受不了，因为十指连心呐。当时这两个奸贼给岳飞上上刑，说声加刑，疼得岳飞就地翻滚，十个手指鲜血淋漓，骨头全折了，又死过去了。等用凉水喷醒，穆奇邪还问：“
5: 哎，有招无招啊？”
4: 这回岳飞是破口大骂：“奸贼，你们吃国家俸禄，不报君恩，反而害我岳飞，我岳飞死后变成厉鬼，也要追儿的狗命。
5: 住口！给我加刑！”皮条子又一紧，到七分刑，
4: 岳飞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5: 罗汝吉一看岳飞铁嘴钢牙不招，忙说：“我说年兄啊，天色可不早了，明天再审吧。”“
6: 嗯，好吧，叫他多活一夜，把岳飞掐尖入狱，退堂。”
4: 袍袖一抖，退堂了。这帮小子回府找夫人去了，岳飞被押在监狱，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他才醒过来，就觉得浑身疼痛难忍，臀部的肉都给打没了，裤腿儿叫血都粘住了，十个手指肿的像小棒槌一样，都围不过弯来了。岳飞动了几动，想站起来，没站起来，两条腿不好使。天已经黑了，墙上有个小洞，放了个小油灯，灯花有豆粒大，大铁门关着，上有三黄大锁，外边一片的寂静，偶尔的能听见院里别的屋子传来的镣铐声音。岳飞一阵昏迷，一阵明白，触景生情，想起了往事。想我从岳家庄出事以来所作所为，没有对不起君王之事，怎么能落到如此的地步呢？生我岳飞三天，家乡闹大水，一片家产叫洪水吞没，父亲丧在清波之中，多亏母亲抱我坐荷花缸逃命，被冲到内黄县，遇上王贵之父好心的王员外，将我们母子收留，住在他家的跨院。母亲为人家将喜缝补，我每日上山打柴，母子过清苦的日子。看人家孩子能上学馆念书，娘心高啊，也在家教我写字。家中一贫如洗，无钱买纸墨，就在地上铺细沙子当作纸，拿柳枝儿当笔，在细沙上教我写字。娘为我欣喜熬干，望子成龙。后来陕西老隐士周同到王贵家，教王贵、张显、汤怀念书，我经常在门前偷听。可笑， 我这三位师弟不好好念书，老淘气。一次先生留的诗答不上来，三个兄弟求我给作诗。我替他们做了几首诗，被周先生识破，把我找去询问。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周先生很爱惜我，把我收为义子，又为徒弟，叫我和王贵等在一起习文练武。我那授业的恩师啊，为我们下了二五更的功夫，白天教文，夜间教武，为我们鬓边多添了白发，脸上又多了皱纹，劳累成疾。他盼我们学文学武，为国除力，名标青史。娘也是盼我越祖光宗。

东显月门庭，老师故去了，我们师兄弟几人亲如手足，后来又收下了二弟牛皋。我那憨憨傻傻的二弟呀，跟我实心实意，我们五个人不敢比桃园结义，也要学羊角哀、左伯桃舍命全交。我记得进京赶考，也是我枪挑梁王柴贵，弟兄们跟我吃了委屈，官没坐上，差点废命。后来我被找出来战金兵，八盘山800破10万，我那牛二弟立了首功。青龙山、爱华山，多亏这几个弟兄奋勇杀敌。牛头山救驾、黄天荡一战，诛仙阵大捷，弟兄舍死忘生，奋战沙场。我们几个人形影不离，朝夕共处，天天聚首，是何等的快乐。唉，今天我岳飞独在监狱受此不白之冤，令人难过。此时我那兄弟们都该什么呢？可能在灯下为我担心，也可能月下比武操练人马，也可能巡营六哨防止金兵入侵。如果他们知道我受这么样的重伤，不定多难过呢。兄弟呀，牛皋、王贵、张显、施权，多多保重。何元庆、余化龙、狄雷、傅天亮，虽然说我和他处之不久，但是感情特深，你们可不许胡来呀，镇守边塞，免得百姓遭涂炭。岳飞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就在这阵儿，凉风一吹，灯花一动，死去的兄弟汤怀、王恒、高崇、董仙等人恍惚惚地站在自己的眼前，看着岳飞掉眼泪。岳飞一惊，心一酸，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样。兄弟呀，我这些好兄弟为国捐躯，至今未得封赏，我对不起你们呐。万岁呀，你可知道我岳飞在此受罪，可知道众弟兄为国尽忠。岳飞把眼睛闭上，迷迷糊糊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妻子李氏满面春风地出来迎接，几个小孩岳雷、岳亭、岳林、岳震为前为后，女儿银萍飘飘下拜，岳云、张宪一边一个左右相陪。哦，我离家又好长时间了，岳云走的时候，我叫他给他娘带封信，将女儿银萍许给张宪，也不知道完婚没有。如果他们知道我背屈含冤，非反不可。孩子可不能反呐，如果一反，以假成真，坏了我岳飞一世忠名。万岁呀，但愿能雪清白，见天日，重返诛仙阵。岳飞直到四更天才闭上眼睛，刚眯糊一阵儿，就听着牢门刚啷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岳飞一惊，睁眼观瞧，打外边悄悄地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多岁，中等个儿，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儿，黄白镜子，微微有点肿眼泡，骨鼻梁，菱角口，三绺黑胡，穿着狱卒的衣服，身上背个兜子，手里提着食盒。岳飞忙问：“你是谁？”这个人回首把门关上，小声地说：“岳元帅，你受委屈了。我是这里的狱官，姓倪，叫倪丸。这狱里的一些小事儿都归我管。”

0: 是周三为一手提拔的。我知道你冤呐，可我又有什么法呢？又见不着圣上，只可听莫奇谢的，莫奇谢又听秦桧的。这些小子太坏了，头顶长疮，脚底下流脓，要害干国忠良，我心不忍呐。趁着没人，我给你带点药，给你上上，带点吃的。你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点东西抗行也有点劲儿啊。等你的冤枉得到昭雪，好上前敌立功啊。说完打开了食盒，拿出一个盘来，里边有两个馒头。哟，这两个大馒头哪个都有四两半重。第二层有个小碟，里边放着两咕噜鱼。第三层是一碟炒豆腐，拿出一双筷子。没好的，你吃吧。岳飞一看眼泪不止啊，在监狱里一个近人没有，眼前之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看自己，还带来吃的，怎么能不感动呢？岳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泥丸把身上的兜子解开，拿出小刀子、小剪子、小瓶、小罐和白布，还有点水，用剪子把岳飞的裤腿剪开，用布蘸水给洗板子伤，把那烂肉啊都给擦净，然后上上金疮铁散散，随后呢给糊上点儿，又把这手指头上的血擦净，也用布给缠上，然后从小扁瓶里倒出了三粒丹药，把它挨开了，叫岳飞喝下去。你还别说，这药的力量真不小，连吃带上立刻就不那么疼了，真是神仙一把抓。岳元帅，这还有几粒，你留着明天吃它，吃点饭吧。岳飞说，倪大人，我太谢谢你了。
1: 哎呀，
0: 我可不敢当大人呐，比起您来我是小人，小人应该照顾大帅，你可多多保重啊，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只管吱声。刚说到这，就听外边喊，哎，老倪快出来，外边来人了，是秦丞相派来插监的，快把东西收拾出来啊。泥丸吓得颜色更变，忙把东西装好，拿出个馒头塞在岳飞的手里，急忙的出去了。不一会儿，泥丸带来四个人，是秦桧手下的狗屎奴才，谁呀？钟不祥、铁铃铛、胎里换、一包农，这四个小子撇着嘴来到岳飞的牢门前看了看，冲着泥丸一瞪眼，儿啊，注意点啊，出了错要你脑袋。
2: 是是是。
0: 说完这四个小子走了。这阵天光已亮，又提岳飞过堂，岳鹏举连滚过三个热汤，也没问出口供。穆奇谢和罗汝矶这回可傻了，把招都使绝了。这俩小子到私宅商议，怎么能撬开岳飞的嘴。罗汝矶说，给他上夹棍。嗨，咱指他都不招，夹棍就能招了，什么刑具最厉害呢？
1: 哎，
0: 人家都说扒皮抽。

0: 做披麻问剥皮考。什么叫披麻问剥皮考呢？就是用个小锅，里边装上鱼胶，底下架上火，把这鱼胶啊熬得开开的，黏黏糊糊的，然后把这麻皮子搓碎了，变成一片一片的。犯人拉过来之后，把这滚烫的鱼胶刷在犯人的身上，再把这麻皮子贴在这胶上，晾一会儿，等干了之后，鱼胶把麻皮粘得噔噔的，用手你都扯不下来，然后用钳子夹住麻皮的一头往下撕，麻一下来，连皮带肉都撕下来，就是活扒人皮。这两个小子想的招太损了，等明天过堂，先用夹棍，不招就用披麻考剥皮问。到了次日升堂，二贼坐在公案桌的后边，冲着下边高喊：“来啊，提岳飞！”时间不大，把岳鹏举带到大堂。岳飞看着二贼是立而不跪，俩小子也不在乎。我说岳鹏举啊，你朱仙镇按兵不动，意图谋反，克扣军粮，入你腰包，今天你招是不招呢？痛快点，免得皮肉受苦。岳飞把眼一瞪，住口，朱仙镇屯兵是万岁的旨意，我岳飞一点忠心，谨天可表，你叫我招什么？哈哈，不招，左右给我看夹棍伺候，扎！有人把夹棍嘡啷的一声扔到岳飞的眼前，岳飞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心的话，今天我命休矣。因为夹棍可比板子攒纸可厉害多了，那是五行之祖，从汉朝王莽篡位时兴的，直传到现在，什么样铁打的汉子也扛不过去。夹棍分为三节，有五尺长，茶碗口粗，棍尾是扁的，头是圆的，一挂铁锁链把三根棍连着，底下是并着的，上头啊是牛皮制成的盼袋，打成个果子扣，两个差人一头一个点着牛皮带，把岳飞的脚脖子填在夹棍当中，上边有个铁箍，箍上有号数，由一至十，把人夹起来，两头用力一拉，铁箍往下一落，一分行双足如扎的一样疼，二分行三分行两脚如同火分，四分五分行额头骨变酥了，无论多大的英雄好汉也扛不过五分六分行，要是用到十分行，犯人必在刑下毙命。莫七谢一看差人用夹棍把岳飞夹好了，吩咐用刑，一伸手就是五分行，双皮带两头一点，就听着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铁箍掐子眼儿落到五分行的地方，岳飞哎呀了一声，就昏过去了。大人，岳飞昏过去了。
1: 不要紧，用凉水喷。
0: 有人手忙脚乱的用凉水哗往岳飞身上一倒，一看岳飞呀没醒过来。
2: 报告大人，没醒过来。
1: 用草纸熏。
2: 是。
0: 有人用草纸又来熏，半天的功夫岳飞才醒过来。哎呀，疼死我也。
1: 岳飞呀，有招无招啊？
0: 岳飞疼的浑身的肉直突突，额角的汗珠直滚，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心里暗想，照这样我得被他们折磨死，可叹至今没见着万岁，不知道万岁可知道我岳飞在此受刑，我何不假借供词表表我的忠心。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说，我招。
3: 啊，岳飞，你认可招了？
0: 对。
3: 哎呀，岳飞呀， 你这才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呢，早这样何不早

0: 你说吧。我喉咙干哑，说话困难，取过纸笔，我可以写供词。那更好了。我说来呀，赶紧给他准备纸墨笔砚。有人把纸笔放在岳飞的眼前，岳鹏举咬牙忍痛，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哆哆嗦嗦地拿起笔来，真是笔走龙蛇，刷刷点点，转眼之间写完了，啪，把笔一扔，差人拿过招供递给了二贼。这俩小子如获至宝，挤在一起歪着头看，就看上边写：武圣定国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武昌开国公岳飞招状。飞生居河北，长在汤阴，自幼习文练武，壮年掌握军兵，正值番兵入秦，犯我中原，二弟被秦金国与沙漠坐井观天，百姓流离，惨遭涂炭。我岳飞不忘老母赐字，誓愿精忠报国，赤心一片，杀退敌兵，直捣黄龙，迎请二圣还朝，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无忧无患。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打得金兀术胆颤心寒，黄天荡牛头山停枪跃马，勇往直前，敌军闻名丧胆，望风逃窜，朱仙镇大得全胜，金兀术退出中原。若再宽我几日，正好兵进燕山，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回还。不想圣旨已下，叫我歇马边关，连用十二道金牌招我京城回转。假说丰功受赏，实则奸责弄权，设计陷我谋反。蒋飞押入监狱，千般拷打，我对朝廷无怨，万种言行只为圣主被瞒。今岳飞死去，肝胆对天，并无反意，志在河山。天公无私，必诛相府奸臣，地府有灵，定替岳飞伸冤。所供之词，句句实言。两个奸贼看完这张供词，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汗都下来。哎呀，岳飞呀，岳飞，死到临头你还敢狡猾抵赖，以小犯上，辱骂秦丞相，这还了得？来呀，看刑伺候。有人把熬鱼胶的铁锅端过来了，里边直冒热气儿。还有人手掐着麻皮子，来到岳飞的眼前，要给岳鹏举上毒刑。不知岳元帅性命如何？下回接着说。
1: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奸贼 冒奇谢和罗汝吉逼迫岳飞承认造反，岳飞至死不招，二贼传下唐谕，用披麻问剥皮袄，差人把岳飞上衣扒下来了，后背上露出了岳母赐的四个字：精忠报国，字迹清晰。差人一看，眼泪下来了。 岳元帅精忠报国，铭刻在身，怎么能造反呢？今天奸贼对他要用酷刑，怎好下手？但是官身不由自己呀，也只可按照命令把烧开的鱼胶刷在岳飞的身上，烫得岳飞直掉眼泪儿。然后差人把这麻皮儿一条一条的粘在身上，晾了一会儿，冒奇谢就问。 岳飞招也不招，岳飞眼睛都红了，恨不能一口把他吃了。莫奇谢，当初你误军粮打了你几十板子，今天你陷我于死地，今生不能报仇，我来生来世也追寻儿的狗命。哼哼，岳飞呀，你性命在旦夕，还骂我，用刑。左右答应一声。 把马皮儿一扯，连皮带肉，去了一条子。岳飞大叫一声：“疼死我也！”当时就昏过去了。有人用凉水喷过来，刚一明白，唰，又扯下一条子。岳飞浑身乱哆嗦，奸贼呀！你们营私舞弊，陷我岳飞，等我儿岳云、张宪知道，
2: 定要给我报仇雪恨，追儿的狗命。二贼听完岳飞的话，呆如木鸡。呀，不好！我说左右啊，快把岳飞押下去，不得让他同任何人往来。是。这俩小子赶紧把岳爷的供词装在袖筒里，退堂到后边书房。 到了书房，这俩小子可傻喽。年兄，咱们干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真要叫岳云、张宪知道，非把我们两个的脑袋拧下来不可。这个事儿可不得不防啊。主意是秦丞相出的，还是找他商量商量吧。对，来呢，顺轿奔相府。二贼奔秦桧家。 等到了门前，下了轿，叫家人往里通报，时间不大，传出话，相爷有请。两个人来到书房，见秦桧正喝茶呢。嘿嘿，老太师在上，卑职与太师爷问安。秦桧翻了翻三角眼，皮笑肉不笑。二位贤妻，免礼平身，请坐。嘿嘿，谢太师爷。 我叫你们审岳飞一案现在如何呢？老太师，小官奉您君旨，连日审问，打板子，用簪纸、上夹棍，都没问出口供。后来小官新制刑具，叫披麻问剥皮袄，又审问，这回岳飞他招了。哎呀呀！
1: 二位贤妻，真乃大才！如果岳飞承认造反，我可以到万岁面前告他，这个事儿就更好办了。招供何处？哎，就在这儿。说完，他把岳飞表功的招供递给了秦桧。秦桧不知道啊，赶紧接过来打开官桥。等他看完了，气儿大了。哦，这叫招供啊，这是岳飞的功劳册，表忠呢。 亏你们俩还新制刑具呢！气得他用口啐，啊呸！这叫什么招供？哎，太师您没明白，这张招供可有大用啊！
3: 什么用？
1: 刚才在堂上，那岳飞大叫，岳云、张宪为他报仇，给我们提醒了。
2: 那岳云手中擂鼓瓮金锤有霸王之力，那张宪据说是他的姑爷，手中虎头赞金枪有赵子龙之勇。要知道我们汉岳飞非把我们的家给抄了不可，咱们可都活不了啊。故此我们没敢往下问，把他压下去来和相爷商量，想法除掉岳云张宪，把这两个小子置于死地，等于砍去岳飞的膀子，那岳飞自然而然的威风就没了。您看对不对呀？秦桧一听点头称是，有理，应当把岳云张宪骗入京城。哎，对，按供词上的笔迹，用岳飞的口气给岳云写封信，叫他火速进京领赏，他一定不会生疑，星夜奔京城，

0: 牢房，房子要坚固，免得被他们把人救走。这房子我已经画好图，起好名字了，一共是10间，叫雷霆狮号令，星斗换文章，就由你二人建造。等房子造成，我就可以把岳飞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抓起来，置于死地。岳飞一死，何愁四郎主乌珠不得天下？等他得下天下，老夫可和他平分疆土。到那时，二位就不是大理寺的官喽，可以做当朝一品，位列前茅。这当然是后话，我这里预备了200两黄金，你们俩拿去先花吧。
1: 太师爷，我们不用钱。
0: 哎，别瞒老夫了，你们俩刚刚走马上任，请客随礼，花销不小，先拿去花，以后憋着再找我。别忘了岳飞的案子。
1: 是是是是，
0: 二贼都属于刘海他妈的。见钱眼开，200两黄金呐，每人分100两啊，乐得两个小子都找不着北了。秦桧又找来灌血字的门客，套岳飞的笔迹，按秦桧出的词儿给岳云写封信。信的大意是：我奉旨召回临安，因为朱仙镇大得全胜，圣上见喜，要封官进爵，你和张宪见信，速来京城。不可迟误，就是这么封信。写完了，秦桧反复核对，一点漏洞都没有，这才叫过他手下的一个打手，教师爷徐宁。徐宁这小子会个三拳两脚的，要是唬秦桧还行，真要论武术，啥也不是。不过这小子也有个优点，嘴儿好，会溜须拍马捧臭脚。一进门先笑后说话，相爷，您叫小人有什么事儿啊？徐宁啊，本相对你怎么样？
1: 您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我爹我爷爷也没像您这么疼我呀。
0: 好小子，要是这么说，你替我跑趟腿儿，有封信送出京外，敢不敢去？
1: 那就看上哪去吧，
0: 送到汤阴县永和庄给岳云送去。这小子一听，妈呀的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到那不是找死吗？
1: 相爷，岳飞被压在京城，我到他家去能好得了吗？
0: 哎，岳飞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这封信是岳飞写给他儿子的，叫他进京受皇封。那岳云蒙在鼓里，不用害怕。
1: 太师爷，要叫岳云看漏了，可就把我送了无逆不孝了，
0: 保证无闪错。给，这是100两银子，留你做船资路费，速去速归。
1: 相爷，给我带多少人呢？
0: 带人他们该生疑了，不能带，就你自己。
1: 哎呀，那他要问漏了怎么办？
0: 不要紧，我交给你。他要是这么问，你就这么答。
1: 如果他要是这么说呢，你就这么
0: 讲。记住没有？
1: 哎，这还差不多。相爷，你想的真周到，我可走了啊。
0: 好，事成重重有赏，
1: 谢相爷栽培，放心吧。
0: 徐宁说完，带好了这封假书信，跨上了腰刀，出了京城，打马入飞。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在改为岳家庄了。进村一打听，岳飞家没有不知道的，有几个小孩在前边领道，来到了门前。徐宁往眼前一看，青堂瓦舍的一片宅院，很是幽静，有两个家人在门前聊天。老岳家有4个义仆，

0: 安，越成越定，越保。今天值班的是越安和越成。徐宁壮壮胆子上了台阶时，心里头嘣嘣直跳，心的话弄好了，我来个勤工受赏，弄不好我这吃饭的买卖非扔在这院不可。已经来了，不进去也不行。想到这儿，报万当兄。
1: 哎，门上的老哥哥，辛苦辛苦辛苦了！家人一看，外边来一个中年的官差，穿青挂皂，佩戴腰刀。壮士，你找谁呀？这是岳大帅的府吗？正是啊。哎呀，那太好了，我是从京城来的。岳元帅命我给他家送信儿，给大公子岳云的。哦，哎呀！ 我们天天盼大帅的信儿啊，也没信儿，这不就来了吗？太好了，快请进来，先到门房，我们给你送信儿去啊！哎，把徐宁让到门房，另个家人往里送信儿。此时岳云和张宪在后院正教兄弟们练武呢。自从岳母去世以后，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儿啊，全由岳飞的妻子李氏管。岳飞总也不在家。 家中的一切都由李氏夫人操劳，再就是岳云之妻巩金定，现在巩金定也生了两个孩儿，一个叫岳深，一个叫岳普。自从朱仙镇屯兵之后，岳飞有意的把岳云和张宪打发回到岳家庄，一来呢叫岳云回家教教弟弟们的武术，二来叫张宪回去呢和自己的女儿完婚。 因为岳飞很爱惜张宪，有意的将女儿银平许给他，告诉李氏给他们快点完婚。等张宪一到家，李氏夫人一看，非常高兴。张宪小伙子长得不但威武英俊，能文又好，人格有正，配自己的姑娘非常合适。偷偷的和女儿一说，银平小姐也乐意。 银平这姑娘别看是个女的，可了不得呀，是岳飞唯一的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不但姿容貌美，而且品德贤惠，很像自己的母亲。从小就熟读圣贤书，广看列女文，提笔能写，走马观碑，目数群羊，吟诗作赋，出口成章。 要论武功，也是从小的奶子功，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都拿得起来放得下。这还不算，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大裁小剪，尖尖炒炒，炕上地下各样的活都行。他也就是啊，女孩就得了吧。要是男孩啊，能是个文武全才的英雄。 因为在那个时候，女人不能出头露面，所以待在家中帮母亲操持家务，教弟弟的武术。听母亲说，父亲做主，将自己许给张宪，心里挺高兴，和嫂子巩金定偷偷的说：“多咱父亲回家再完婚，一切事儿都等岳飞回来办呢。”岳云、张宪呢，每天教这几个小兄弟儿。 岳云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岳雷，三弟岳亭，四弟岳林，五弟岳震。当然喽，哥哥教兄弟尽心尽力，这些小哥们练武术是大见长进，尤其是岳雷的枪法出息一大块。今天哥几个在后边正然传枪递拳，高兴的时候，老家人岳安进来了。
2: 大少爷啊，给你道喜，老爷派人下书来了。
0: 哦，岳云一听收住招数，老哥哥，下书人在哪儿呢？在门房呢。有请。哥几个一听爹来信了，都乐得直蹦啊。哥哥，我们也到前面去看看去。岳云说：“慢，岳雷啊，你领他们先练功，我和张宪到前面看看。嗯，有什么事儿再找你们。”哎。 这几天，张宪和岳云也有点闹心了，因为离开朱仙镇回家之后，特别想念岳家军的众将，两人天天盼信，有心到朱仙镇看看众人吧。
1: 又没有岳飞的信，不敢去。今天听说来了信儿了，特别的高兴，赶紧到了书房，有人把徐宁领进来。岳安介绍，这是我们的大公子，那位是张将军。徐宁急忙磕头，二位公子在上，小人给你们磕头了。岳云一看送信的人眼生，没见过，心里纳闷，我爹身旁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这个人是谁呢？想到这儿，忙说，这位大哥免礼平身。哎，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字？徐宁一听心里害怕呀，心的话，这要是问短了，命可就没了。大少爷，我叫徐宁，新进吃粮当兵，因为会个三角毛四面斗的，岳爷爱惜，就把我留在身边了。本来下书想叫马后王恒来，我说我去认认门，去见见大公子，就这么就派我来的。
0: 哦，
1: 我父亲身体可好吗？
0: 好，可结实了，
1: 听的话在监狱快打烂了都。那么众位将官可好吗？
0: 哎，也好，都在诛仙阵呢。
1: 怎么，我父亲没在诛仙阵？
0: 哎，对对对，在京城呢。
1: 他到京城干什么？
0: 这我这有信，您一看就知道了。
1: 徐宁心的话再问就露馅儿了，多亏来的时候秦太师教我几句，不然非问短了不可。徐宁故意的拿出信，恭恭敬敬的两手捧着递给了岳云。岳云见父亲的信，拜了又拜，拆开封头仔细观看，就看上边写，岳云五儿见字如面，父奉旨召回临安，面奏大功，朝廷盛喜，你可同了张宪速到京来，听候加封官职，不可迟误。上写千，下写万，下边是大帅的名字。岳云看完了非常高兴啊，连线递给了张宪，快看看，我爹叫咱们俩进京城了，快收拾收拾咱们走。张宪打开了信，看完了，沉吟半晌。 哎，我说徐宁啊，怎么岳元帅回京了，二爷牛皋、施权等人留在诛仙阵了呢？
0: 徐宁见问，眼珠一转，哎，众将镇守诛仙阵，怕金兵入侵，脱不开身。
1: 那为什么单调我们俩还朝呢，不调别人呢？
0: 哎，张将军，你不知道，一来是二位功劳比别人大，另外大帅调你们在身旁好传些异业，等出京的时候把你们两个共同带到诛仙阵去。
1: 哦，张宪虽然有疑团，也没多想，那岳云着急要走啊。最后张宪点头，叫家人收拾行囊入套，马匹兵刃，二人拜别了李氏夫人和巩金定，又嘱咐岳雷、岳亭、岳林、岳震好好的练武，这才牵马出府。老岳家一家子全送出来了，银萍姑娘也破例送到门前，深情的看看岳云，瞧瞧张宪，心里一酸，眼圈红了，有一肚子话说不出口，心想，这次分手不定何年何月见面，身为武将，征杀疆场，刀枪无眼，张将军多多保重啊。张宪看银萍一眼，微微点头，意思是我很快就回来。李氏夫人再三的叮嘱岳云，张宪呐，到今后可速来信呐，免我挂念。 哎，您回去吧，我们很快就送信来。
0: 巩夫人抱着乐谱，拉着乐身，两个小孩伸着小胖手喊，我要爹爹，我要叔叔，别走啊。
1: 两人的心里热乎乎的，走两步一回头，走三步望一望，只看不见亲人的影子，才上马奔临安。徐宁这阵啊，心放肚子里了，哎呀，真没成想还这么顺利，这回在秦丞相跟前立了大功，我算抖起来了， 快点走啊，书要剪断，这日到了京城。月云说，哎，徐宁，咱们先住金庭驿馆吧，明天再见我父亲。徐宁说，不，那可不行，大帅在大理寺等你呢。月云就是一愣，徐大哥，我爹到大理寺干什么呢？哦，你不知道啊，大理寺的正卿不是周三威吗？周三威跟大帅相好，月爷一到这就被周大人请去做客去了。月云也不疑心，跟着这个小子来到大理寺的门前。到了门口，徐宁说，二位在这等一会儿，我到里边通禀一声啊。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啊。哎，徐宁进府就不回来了。两人在门口等啊，这个急呀，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怎么回事呢？咱俩进去看看。两个人下着马，把马拴在旁边的拴马桩子上，然后往里就走。院里静悄悄的，一点声也没有。大堂口开着，两人就进了大堂了。大堂里边没人，桌上放着印信。张先说，不好，咱俩怎么到这儿了呢？快出去。刚一转身，可了不得了，四周围汪浪一乱，闯出来三四十号人呢，把门口堵个严严实实，是紧紧登登。有人高喊，胆大的狂徒，敢闯堂偷印，还不伏榜等待何时？说完各摆刀枪，是一拥其上，不容二人分辨，是刀砍枪杖。两人无奈亮出宝剑，但是不敢伤着差人，只可防身招招架架。张宪一看不好，岳云跟我来，往外蹭的一窜，想要出去，刚一脚站地儿，啪的一声，绷腿绳起来了。张宪一提气，身子蹭的往上一纵，这道绷腿绳没起作用，脚尖刚一点地，啪，第二道绷腿绳又起来了。张宪又躲过，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十几道绷腿绳怎么也躲不开了。张宪扑通被绊倒了，贼人过来抹肩头拢二位，就把张宪给捆上了。岳云一看不好，哎呀，张宪，待我救你。他刚想过来，有人高喊，岳云还不束手被擒，你敢动一动，咱就立刻杀死张宪。啊，岳云这下可傻喽，如果真要往前一动把张宪给杀了，那不糟了。万般无奈一松手，烫烫烫烫烫烫，宝剑一扔，手往后一背，啊，绑吧。心里还合计呢，扶绑也没什么，见着大人我再分辨。两位英雄刚被抓住，莫奇谢、罗汝吉从旁边过来了。嘿嘿嘿，二位屈尊贵体吧，来呀，给换上刑具，押到张字号去。说完，有人把张宪、岳云押奔监狱。岳飞就在张字号的屋里压着呢，这两天有泥丸照顾，伤好多了。忽然牢门一响，从外边进来两个人。岳飞抬头一看，怎么这俩人像岳云、张宪呢？他不相信自己眼睛了，你们俩是谁？两个人从外边刚进来，看不清屋里有人没人。岳飞这一问，岳云就愣住了，顺着声音来找人。这回岳飞看清了，哎呀，岳云、张宪，为父在此。两人这才看清，啊，父帅，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孩儿啊，我先问你们怎么到的京城来的？父帅，不是你写信派差人徐宁到家，叫我们两个速到京城受皇封吗？哎呀呀，孩子，你们上当了，为父是这么一回事儿。岳飞把经过说了一遍。孩子，我现在被屈含冤，受刑坐牢，只说可我一个人和他们滚了，没想到这奸贼秦桧要把你们俩骗入京城，他要斩草除根，害你我父子一死，这可如何是好？岳云、张宪一听这话，气炸连肝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저탄소생활이념，
4: 저탄소생활방식，
3: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4: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3: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4: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3: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4: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3: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4: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3: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5: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